0: 哎，先我先来，哎呦，先来马车，哎哎。
1: 阿拉呢？阿里来哟，阿拉哈呢？穆罕默德来哟。阿伦巴呢？米什库勒，阿沙维切多拉伊来哟。阿沙维切多拉伊来哟。